0: 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 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 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 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 大臣不廉，无以帅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 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
1: 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 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

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2: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这个。
3: 好，知道了。
2: 哎，小心陈总啊。
4: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2: 陈总，哎，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4: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2: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4: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2: 阿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哎呦，我这就是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4: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2: 到山脚了，下车吧。
4: 哎，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2: 你几个人做咩嘅？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4: 不用不用。啊，
2: 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4: 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2: 是
4: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2: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4: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2: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4: 哎，严主任呐，哎，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哦，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2: 是是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4: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哎，
2: 好，
4: 走。
2: 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4: 脚扭了。哎呦，这，
2: 哎呀，哎，滚！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
5: 好，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4: 阿福啊，停车！
2: 还没到三角哦。
6: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2: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4: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2: 哎哎，陈东，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哎，
4: 好好好，
2: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来来来，这边。哎呦，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4: 今天是个好日子。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该。那我开车了。
6: 哎，别别别别别，
2: 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4: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2: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4: 好好好。
2: 仪式感，咩仪式感？哎呦！
7: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列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列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列中子源？
8: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7: 那散列中子源呢？
8: 通俗一点说啊，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7: 超级显微镜？
8: 对，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列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7: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8: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您失望了。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9: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10: 啊？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9: 对呀、啊，
8: 中国散列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1: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8: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散列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
7: 400个？
8: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12: 张扬着呢。哎，台上这个阿松，我认识哦。哎
13: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12: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
13: 哎呦，怎么可能？
14: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15: 不信哦，你发癫呐！
12: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松，阿松，陈总，
8: 哎，阿福你也来了。
12: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8: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12: 我明白，保密吗？嗯，
8: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12: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8: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啊，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12: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8: 好，欢迎，欢迎。

0: 一百多名加载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秦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1: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列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3: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
4: 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3: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我们自己研发？
1: 哼！嗯，
3: 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严主任和当地单位争论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
3: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啊？
1: 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3: 把站的魏明子和他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1: 哦，
3: 哎，真羡慕。<笑>你叹什么气啊？你男朋友呢？
1: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3: 我不结婚，不生娃。
1: 嘿，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3: 有了娃多可怜。

我看你每回给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了。唉，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的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1: 妞妞什么时候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
0: 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1: 哟，到北京了？
0: 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
1: 哎，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0: 交流。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2: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3: 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
2: 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3: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2: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3: 对，人瘦毛长啊。
1: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2: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3: 对，我们自己干。
4: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5: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2: 严主任，
1: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6: 哎呦，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2: 咯噔？为什么呀？
6: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2: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6: 哎，小李啊，哎，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2: 哎，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6: 啊，怎么了？
2: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6: 怎么不好啊？
2: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
6: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这行，我去找他。哎，
7: 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3-4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8: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9: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越是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8: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9: 你老跟着啊，走啥嘛？
8: 哎呀，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9: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
8: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9: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吗？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

0: 这个你马成长脸上贴金了得瑟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哎呀，不不不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哎，不如就这样啦。
1: 耶，这可不行啊！
0: 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1: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
0: 谁谁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 那也得返工。
0: 哎，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呢？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1: 哎呀，马厂长啊！
0: 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行，返工就返工。嗯，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1: 耶，我哪来的老板？
0: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
2: 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谁说我心脏病犯了？哎呦，
3: 陈总来了。陈总好，陈总好。
2: 马厂长，
3: 哎，
2: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3: 是啊是啊。哎呦，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2: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
3: 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哎，
2: 是是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嘿，
3: 嗯，好。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2: 哦，怎么解决的？
3: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2: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3: 可不嘛，从国外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不过，
4: 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3: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4: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糟了，隧道渗水了！啊，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2: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4: 哎，陈总。
2: 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4: 好，好。
2: 陈总，
4: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2: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哎，
4: 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2: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静，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 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沿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 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 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 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 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 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
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

0: 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利，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 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 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 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权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
1: 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帅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
0: 疆域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2: 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坪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列中子园。
1: 什么是散列中子园？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2: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3: 好，知道了。
2: 哎，小心陈总啊！
3: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儿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2: 陈总，哎，给您封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1: 还是严主任想的周到。哎呀，
2: 让您这大院士做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3: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
2: 哎，您头上有片鱼鳞，
1: 阿福啊！ 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哦？
2: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3: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4: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2: 到山脚了，下车吧。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3: 你给狗眼走灭的，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哼！哎，
2: 不管了，
3: 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哟。 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5: 不用不用啊。
3: 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坪村。
5: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3: 是
5: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3: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5: 嗯。
3: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6: 那当然支持啊！
3: 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5: 哎，严主任呐，
3: 哎，
5: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6: 哦，
3: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5: 是是是是。
2: 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2: 好，走。哎，陈总，哎呦，小心！陈总怎么样啊？没事吧？
3: 脚扭了。
2: 哎呦，这……哎呀，滚！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哦，来开来开，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
3: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阿福，停车！
2: 还没到山脚哦。
3: 哎呀，先停下。
2: 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3: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100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2: 哎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3: 哎，好好好，
2: 还有5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0: 阿叔今天穿西服像大老板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的，那我开车了。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儿，在詹吉片鱼鳞，那都不严肃啊。
1: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0: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1: 好。
2: 仪式感，没这个。哎呦！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列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列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 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钟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列中子源？
3: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 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那散列中子源呢？通俗一点说啊，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2: 超级显微镜？
3: 对，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列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 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3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4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
2: 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3: 呢？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啊。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4: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3: 增长啊？对呀，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对呀，中国散列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 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2: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散列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400个？对。
3: 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
5: 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哎呀，说得好，太好了，好了，嘿，正样样样啊！干什么？正样样样！台上这个阿叔，我认识哦。
6: 哎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5: 我吹牛。
6: 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了。
5: 哎呦，怎么可能？
7: 总指挥哟，会坐你的破车吗？
8: 不信，你发癫了！
5: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
0: 阿松，阿松，陈总。
3: 哎，阿福，你也来了。哎，
0: 阿松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3: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0: 哦，我明白，保密吗？
3: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0: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3: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啊，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0: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3: 好，欢迎欢迎。

0: 节目行？
1: 行。
2: 一百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两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3: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裂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4: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5: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3: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4: 我们自己研发，哼。
3: 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5: 还是老样子。
6: 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
5: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6: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5: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6: 哦，
5: 哎，真羡慕。
6: 你叹什么气呀？你男朋友呢？
5: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6: 嘿，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5: 有了娃多可怜呢。嗨，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6: 唉，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1: 到北京了。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哎，
0: 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1: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国外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过完年我抽空回去。
2: 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儿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儿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抱歉，秦准教授，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秘密，公司要求我们。
3: 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
4: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组长，组长。
5: 今儿中夜15，出来一起去元宵吧。出来吧，组长。哎，李娜，
4: 嗯，
5: 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嗯。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1: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人瘦毛长啊！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4: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1: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6: 对，我们自己干。
7: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8: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9: 严主任，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8: 哎呀，那就好。
7: 每次叫陈总们，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8: 咯噔？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7: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8: 哎，小李啊，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7: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8: 啊，怎么了？

0: 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1: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2: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咦，这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1: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2: 你老跟着我，走啥嘛？
1: 哎呀，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3: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
1: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2: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嘛。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1: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2: 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1: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2: 那也得返工。
1: 哎，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2: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1: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2: 耶，我哪来的老板？
1: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
4: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2: 哎呦，陈总来了。
1: 陈总好，陈总好。
4: 马厂长，
1: 哎，
4: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1: 是啊。哎呦，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4: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1: 哎，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4: 嘿，好。
5: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4: 哦。怎么解决的？
5: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4: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5: 可不嘛，从国外回来，我的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4: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5: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4: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6: 糟了，隧道渗水了。

0: 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哎，陈总。
1: 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2: 好，好。
1: 陈总，
3: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1: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3: 哎，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1: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

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演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尹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형식에 간결하고 통찰력이 있는 짧은 말 코너를 조합해 현재의 단편적인 독서 습관에 부합되도록 했습니다. 네, 이상으로 오늘의 문화공간 프로 마치겠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지금까지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리영실이었습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 听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 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2022年6月17日。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 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 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3: 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政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 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
4: 构建

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 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 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新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 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 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作斗争。 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 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禁，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 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

0: 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阻击掉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 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 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 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 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 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地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 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力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 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 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 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 使蒋正

0: 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 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 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 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 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
1: 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 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 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
2: 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他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2: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给。
3: 好，知道了。
2: 哎，小心陈总啊。
4: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2: 陈总，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4: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2: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4: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啊。
2: 阿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4: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2: 到山脚了，下车吧。哎，
4: 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2: 李几个人做咩嘅？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5: 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4: 不用不用啊。
5: 陈总，您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4: 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5: 是
4: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5: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4: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5: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哎，
4: 严主任呐，哎，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哦，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5: 是是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4: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5: 好，
4: 走。
5: 陈总，陈总，哎呦，小心！陈总，哎呀，怎么样啊？没事吧？
4: 脚扭了。哎呦，这，
5: 哎呀，哎，滚！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
2: 好，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4: 阿福
2: 啊，
4: 停车！
2: 还没到三角哦。
6: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2: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4: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
2: 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
4: 哎，好好好，
2: 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来来来，这边。阿叔今天穿西服哦，像大老板啊。
4: 今天是个好日子。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该，那我开车了。
6: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再沾几片鱼鳞，那多不严肃啊。
4: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
2: 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4: 好好好，
2: 仪式感，没仪式感。哎呦！
7: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列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列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中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列中子源？
8: 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
7: 那散列中子源呢？
8: 通俗一点说啊，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7: 超级显微镜？
8: 对，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列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7: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呢？
8: 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您失望啊。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
9: 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10: 啊？那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
9: 对呀，
8: 中国散列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无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11: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8: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散列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
7: 400个？
8: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列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12: 张扬着呢。台上这个阿寿我认识哦。哎
13: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12: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
13: 呦，怎么可能？
14: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12: 不信哦，
15: 你发癫哦。
12: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阿寿，阿寿，陈总。
8: 哎，阿福，你也来了。
12: 阿寿。

0: 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做我的拉鱼子啊？
1: 还有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0: 我明白，保密吗？
1: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
2: 哈哈哈哈哈！
0: 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3: 哎，好，
0: 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1: 好，欢迎。

0: 100多名加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秦春
1: 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三列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虎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3: 组长，
2: 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4: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1: 我们自己研发？
2: 哼。
4: 嗯，
2: 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3: 还是老样子，
4: 严主任和当地单位
3: 争论了几次相亲会，又没有成功牵手。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4: 啊？
3: 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4: 霸占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
3: 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
4: 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2: 哦，
3: 哎，真羡慕。
4: 你叹什么气呀？你男朋友呢？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2: 哎，
4: 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2: 有了娃多可怜呐！哎，
4: 我看你每回给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
2: 哎，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的厉害， 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由东京飞往深圳的航班已经安全到达。妞妞，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1: 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0: 哟，到北京了？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哎，
1: 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0: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国外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
2: 过完年我抽空回去。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儿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抱歉，金准教授，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秘密。
3: 公司要求我们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
4: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组长，组长。
3: 今儿中夜15，出来一起去元宵吧。出来吧，组长。
5: 哎，李娜。嗯。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嗯。
3: 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5: 哎，我看看。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
0: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人瘦毛长啊！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4: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0: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6: 对，我们自己干。
7: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8: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9: 袁主任，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8: 哎呀，那就好。 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7: 咯噔？为什么呀？
9: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7: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9: 哎，小李啊，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
7: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啊，怎么了？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的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怎么不好啊？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
10: 救心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行行行，我去找他。哎，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 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
0: 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把站工程师陆顺争论。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1: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越是湿的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2: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
1: 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你老跟着啊，走啥嘛？哎呀，陆工啊，我就问你，那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箭给退回去了？
0: 哎，这个穿墙箭连接把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
1: 哎呀，你这个穿墙箭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 不停的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0: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

0: 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哎呀，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行行行，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1: 那也得返工。哎，
0: 陆工啊！
1: 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哎呀，
0: 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1: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0: 耶，我哪来的老板？
1: 嘿。
2: 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谁说我心脏病犯了？哎呦，
1: 陈总来了！陈总好，陈总好。
2: 马厂长，
1: 哎，
2: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箭的事儿吧？
1: 是啊是啊。哎呦，陈总。
2: 你也知道我啊，当然，战略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哎，
3: 是是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嘿，好，陈总。
2: 加速器25赫兹交流协振磁铁研制成功了。哦，怎么解决的？
3: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2: 好，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3: 可不嘛，从国外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
2: 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4: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2: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5: 糟了，隧道渗水了！
2: 啊，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4: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
5: 深水深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哎，
4: 陈总，
2: 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好，陈总，啊，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4: 不，
2: 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 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
5: 哎，陈总，陈总，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2: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

由五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境、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

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副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 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 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 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地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 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力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 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 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 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 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帅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 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

0: 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 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责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

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她的释怀，看到了她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2: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开。
3: 好，知道了。
2: 哎，小心陈龙啊。
4: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2: 陈总，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4: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0: 让您这大院士做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
1: 阿福啊，那个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呀？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
0: 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
1: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0: 没办法的，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1: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0: 到山脚了，下车吧。
1: 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0: 李给狗眼走灭个，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哎，不管了，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1: 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不用不用。陈总，你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0: 嗯，
1: 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0: 是
1: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嗯，
0: 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1: 嗯， 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0: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
1: 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0: 哎，严主任呐，
1: 哎，
0: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1: 哦，
0: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至于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
0: 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
1: 哎。
2: 好，走。陈总，哎呦，小心！陈总，怎么样啊？没事吧？脚扭了。哎呦，这……哎呀！快，哎，来来来，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哦，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啊！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 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秋天到了。
3: 阿福，停车！还没到山脚哦。
1: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
3: 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1: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来，我们换上西服。哎，陈总，来来来，我帮您打领带。哎，好好好，还有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哎，这边，哎呦，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哎。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个，那我开车了。
4: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儿，再沾几片鱼鳞，那都不严肃啊。
5: 对，今天有仪式，要注重仪式感。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
1: 好好好。
3: 仪式感，没意思感。
1: 哎呦！
6: 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 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中国散裂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钟科院陈院士。 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裂中子源？
7: 好。
0: 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那散裂中子源呢？通俗一点说啊，散裂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1: 超级显微镜？
0: 对，散裂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 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散裂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 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都可以到散裂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1: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 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呢？主持人，这个恐怕会让你失望啊。中国散裂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0: GDP
2: 增长。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GDP 增长？
0: 那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对呀，中国散裂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3: 陈院士。
0: 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散裂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400个？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 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它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4: 样样样样啊！正阳，正阳，正阳，台上这个阿叔，我认识哦。哎呀，
5: 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4: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了。啊，哎呦，
6: 怎么可能？
4: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不信我，
6: 发癫了。
4: 阿姨，你们不信是不是？阿叔，阿叔。
0: 陈总，哎，
6: 阿福，你也来了。
4: 阿叔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6: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4: 哦，我明白，保密吗？
6: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4: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哎，
6: 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4: 哎，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6: 好，欢迎，欢迎。

0: 100多名加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20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新春
1: 和九零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列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2: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1: 组长。
2: 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3: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我们自己研发？
1: 哼。
2: 嗯，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3: 还是老样子，严主任和当地单位
2: 张罗了几次相亲会，又没有成功牵手。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3: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2: 嗯，把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3: 哦，
2: 哎，真羡慕。
3: 你叹什么气呀？你男朋友呢？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哎，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2: 有了娃多可怜呐！哎，我看你每回给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哎，
3: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的厉害。 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妞妞怎么了？不哭，不哭啊，不哭！
1: 回来呀，妞妞出水痘，闹着要妈妈。啊，出水痘了，妈，我们这是飞机刚落地。
0: 哟，到北京了？不是，我直接从东京飞深圳了。哎，
1: 快过年了也不回来，妞妞啊，整夜哭，我这脑袋呀嗡嗡的疼。
0: 妈，您受累了，这次去国外碰了一鼻子灰，我得赶紧回东莞做方案。
2: 行行行，你忙你的大工程吧。哎，这儿女呀，摔下来的时候，这当老尖儿的你得拖住，展翅高飞的时候啊，你得给他自由。抱歉，金准教授，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秘密。 公司要求我们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
0: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

0: 不行，我们不行。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哎，
1: 李娜，嗯，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嗯，
0: 哎，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1: 哎，我看看。
0: 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哎，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1: 人瘦毛长啊！
0: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2: 干活吧。
0: 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1: 对。
2: 我们自己干。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陈总，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0: 袁主任。
3: 陈总不在，去工地了。
2: 哎呀，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3: 咯噔？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呀，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3: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
2: 哎，小李啊，帮我盯着陈总。
3: 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哎呦，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2: 啊？怎么了？
3: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的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2: 怎么不好啊？
3: 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啊？
4: 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这行行行，我去找他。哎，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 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站工程师陆顺争论：“
5: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6: 哎呀。 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夜深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哎呀，
5: 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哎，
6: 你老跟着我，揍啥嘛？哎呀，
5: 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箭给退回去了？哎。
6: 这个穿墙件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哎呀，
5: 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的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的我头都大了。
6: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 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

0: 你马常常脸上贴金了，得瑟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哎，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1: 耶。
0: 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2: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
1: 行，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0: 那也得返工。
1: 哎呀，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呢？简直就是陆扒皮呀！哎呀。
0: 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行，返工就返工。
2: 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1: 耶，我哪来的老板？
2: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
3: 李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呀，谁说我心脏病犯了？哎呦，
4: 陈总来了。陈总好，马厂长。
3: 哎，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4: 是啊，哎呦，陈总，你也知道我啊？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
5: 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哎，
3: 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
5: 我们一定拼命。嘿，
3: 嗯，好。
5: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协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3: 哦，怎么解决的？
5: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3: 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可不嘛，
5: 从国外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不过。
6: 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7: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8: 糟了，隧道渗水了！啊，
6: 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9: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3: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6: 哎，陈总。
3: 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6: 好，好。
3: 陈总，
6: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3: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哎，
6: 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3: 哎呀，走。

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斌，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雨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